的听众说还有三个月就要到年底了，真的给吓到了，你知道吗？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就是这时间快了，你已经对春节这个事儿你都没有什么期待的感觉了。既然平时也能够休假的话，我觉得春节，我真的觉得现在春节，我会觉得说好像非常平淡，就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一样的感觉。咋回事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刚说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来分享我们的一个新的板块，叫生活达人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推荐给你。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呢，我觉得也许对于有些司机朋友来说并不算是一个新鲜的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算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去清理一下我的那个罚单，在12123上面，然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也太心疼了吧。因为我每次不是非常及时的去交，有时候我看到有罚单呢，我就放到那个车上，然后大概过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看看有没有一次性交。然后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当我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的时候会好很多，就是尽量的不要去违停。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像我们单位的这个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啊，有时候你要去找一个停车位，那真的是比登天还要难呐。因为我觉得上早高峰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在我来到单位的时候，偌大的停车场就只有一辆车，随便的停。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首先关于抄罚单这个事情，就如果说你开车违章了，不要着急去交罚款。我也不着急，但我纯属于懒。但别人不着急是别人有妙招。我来看看啊，教你各位这个，教给大家两招，就是免除罚的一些方法。就如果在15分钟之内你能够返回到这个现场的话呢，就扫一下这个上面的二维码，就是那个罚单上面的二维码，点违停返回现场申报，它有这么一栏，再按照要求拍照提交就可以了。如果说超过了15分钟，直接打开交管12123，找到对应的违章记录，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呢就会弹出一个观看视频免除罚款的窗口，点击观看之后呢，看完这个处罚就会变成了警告啊，所以这样就不会扣分也不会罚款。当然这个也要分一些情况，因为我看到一下，就是在那个网络上面有一些网友就说到，说其实有一些地方它这个设置会有点不一样，可能它第一次，就是第一次你如果违停的话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如果后面违停的话可能还是必须得要交这个罚款。还有一些网友说有些是可以这样免除这个扣分，但是呢可能不能够免除罚款。关于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来发表一下你的这个意见啊，就是有没有一些老司机们是有曾经免除过的。我在交那个罚单的时候第一次它是可以的，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特别的亏，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红绿灯就唰的一下就冲过去了，不知道是看错的呢还是没看到呢，然后一次6分就没有了。网上还有一些网友们分享了一些歪门走道的一些这个方法，说当你的这个车上已经贴了罚单之后，或者说你害怕自己违停的时候被贴罚单，你就把你上一次的罚单拿出来贴在你的床上。有人说不行，这个方法不行，然后交警叔叔会看的，这个日期都对不上。这是不是就印证了那句话，只要胆子大罚单就不会开在你的身上呢？可惜我的胆子不够大。我们来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是一个改编版的，原唱是来自梁咏琪，这是宋亚轩改编的《胆小鬼》。

首歌我忘记了梁咏琪有没有粤语版，他这是个粤语版的啊，胆小鬼。梁咏琪的那首胆小鬼非常的经典哦。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分享一个胆子大的生活妙招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我最近关注一个非常不错的博主，叫白嫖的知识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我觉得他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不错，就是他会介绍一些你生活当中想都想不到的一些点子，就是印证的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这个呢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啊，你近期有一些需求需要寄一些大件儿的包裹之类的。你知道大学生要开学了嘛，所以很多的一些这个行李啊什么的可能要提前的邮到这个学校去，是不是？就最近呢就有网友就说，哎呀，我就说上网真的能学到一点东西吗？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么的聪明吗？就是原来你开学想要邮寄一些东西的话啊，也有省钱的妙招，不是说不可以寄，就是现在邮递快递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快递费它就不是这么的友好了。你比如这一次我在休假的时候不是去了川西吗，你知道川西除了美景之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新闻的，就是满山的蘑菇啊就是那些藏民们他们一下雨过天晴之后就会背着背篓去山上去那个采那个蘑菇，当然都是全部都是可食用的野生菌啊，然后再拿到这个山脚下来卖或者镇上去卖。所以当我们这些游客到了川西的时候，你就直接跟那藏民去买他们刚刚采下的带着露珠泥土的这个野生菌，一个是价位非常的香，一个是你如果在那个你自己生活的城市再去买的话，一个它可能一个储存的条件这个要求的话只能用到一些干货，是不是？你买到手的可能只是一些干货，或者说这个价格非常昂贵，但是我们在藏区直接在藏民手中买就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当时就想着说，哎，给广东的小伙伴寄一些，邮寄一些，就是一点点的这个一个野生菌，重量不多的，但是这个邮费达到了65块钱，从四川到广东顺丰啊，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它一定是用生鲜的冷链的这个运输，所以这一块的运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就觉得啊，

0: 吃一顿鲜美的蘑菇，还是挺不便宜的。所以你想，就是这个，比如说大学生要有寄一些包裹的话啊，怎么样去省这个钱呢？哎，这个博主他就介绍了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方法，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他说你只需要准备两个某鱼的账号，当然就是所谓的咸鱼啊，直接告诉大家两个某鱼的账号。人怎么能够聪明成这个样子呢？他说你一个挂上一个一分钱的链接，然后你用另外一个账号来进行下单，这个地址呢就填自己要寄的学校，然后提交订单，在那个卖家的那个账号啊去进行发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那个特惠邮寄，这个时候你就填写你实际的重量，60斤以内呢都能够寄，如果超重呢也可以分成两个包裹，这个时候快递员会直接的上门取件，也不用自己扛，然后去这个驿站收货之后，你再选择直接退款，不用确认收货，还能免平台的这个手续费。所以这个底下的网友们说，天哪，只能够说666啊，这人怎么能够聪明成这个样啊。胖虎说，小雪是代班的呀，那我以后早上还能听到你的声音吗？不是，这个代班是我的这个算是口误吧，因为为什么小雪会做这个早高峰，也是一切缘由于我代班，带着带着吧，这个早高峰就变成交到我的手里了，这短时的代班就变成了长时间的代班。好的，时间来到8:16，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两个啊，在我们的生活达人新的一个板块，每天我们的早高峰以后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生活的妙招。我们今天一个是说到如何去第一时间处理你的罚单，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的大学生们有多么的聪明，你也可以效仿一下啊，两个某鱼的账号，一个挂链接，一个来下单，你就可以享受这个特惠邮寄这个优惠了，然后自己再确认收货。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分享了，我们稍后要分享的文化好友区板块，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犟种，哎，比苏轼还要犟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2: 欢迎来到文化好友区，
3: 子曰学而时习之，
2: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小郭说这个达人账号叫啥呢？我刚刚说的，我最近关注了一个蛮不错的博主，你就直接在抖音上面搜白嫖的冷知识啊，小雪的很多的一些内容都是选自于他，我觉得他的一些方法真的还蛮妙的，你知道吗？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说是一个犟种，就是有人说每到秋天的时候啊，都会想起这个永不服输的少年。别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呢，任谁都要抹两滴眼泪，怀疑一下自己吧。有时候最近我关注那个博主都亮的读书，他就有说到，其实豁达的苏轼啊，他都曾经会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可能都会抱怨两句呢。还生而为人，可能你都会难免会免不了去抱怨一下人生，是不是？而这个人他一辈子都是生而为人，就是我们用现在通俗的一句话说，就是老子就要这么活，他就是这么的犟，这么的洒脱。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大唐诗豪刘禹锡啊。

你知道刘禹锡呢，他的父母是在40多岁才生了他，这个事儿拿到现代来说都是晚生晚育了，是不是？更何况是在唐朝啊，各位，在唐朝的时候40岁的高龄产下了这个刘禹锡。但是刘禹锡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在公元793年，他21岁连登3颗声名鹊起，其中呢有一颗叫做吏部取士科，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考公，会考你的形象气质、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文书的书写能力啊，非常的综合。当年你要知道，韩愈考这个试的时候考了3次都没有考过，但是呢我们的刘禹锡呢一考即中。当时他的大领导特别的喜欢他，亲自给他写诗夸他，就相当于你刚一入职，一个毛头小子，董事长就会亲自在大会上表扬你。

0: 心智所致，大笔一挥写下了什么呢？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细，赠看花珠君子。他里面写的这四句话：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还，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栽。你知道这四句全是写满了不屑，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翻译出来，就是哼，这个花开得不错呀，这满园春色都是我老刘走之后种下的，要不是我走了，能轮到你们现在一个个上蹿下跳吗？煞有介事的这些官员吗？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吗？于是呢，这首诗一出啊，就果不其然，宪宗就震怒了，董事长又生气了，于是这个刘禹锡又被贬谪了，这次呢贬到了亳州，幸好呢得到这个好友相救啊，改贬了这个连州。所以这里呢，其实有些人有一些疑问，就是史书里面记载啊，幸好得好友相救，可是这个亳州就是现在的遵义，而连州呢是现在的广东，按理说怎么看也是广东，咱们广东这边更远，是不是？连州这边更远，那好朋友怎么救的呢？就是把它改去了这个连州这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首诗，他又贬了十多年。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十年呢？这个大集团的董事长已经换了三轮了，我们的刘禹锡还在贬谪之路上。于是时间又过了好几年，到了公元828年，那个时候已经56岁垂垂老矣的这个刘禹锡就调任回朝。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尝美食，不是布局大业，也不是流连于这个一些朋友之间的就绪，而是立志玄都贯作。什么呢？再游玄都贯绝句啊。再来看看他写的这一段诗当中是怎么描述的。他说：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也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老刘又回来了。你没有发现他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吗？还是跟他年少时一模一样，就特别的犟，就十年前骂我的，打我小报告的朋友们，你们人呢？然后我又回来了。所以这一篇《再游玄都观》啊，有一段序言是这么写的：说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吐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再提28字，以似后游。他的意思就是来让我看看，下次我再回来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历经了23年的贬谪，人生垂暮之时呢，他看过无数次的夕阳，终于自己也到了夕阳的年纪，他感慨过时光的流转，长明灯是前朝宴啊，曾照青青年少时。在公元836年的时候，他回到自己的老家洛阳，见到了老朋友白居易，两个人什么都不说，就是喝。今夕复何夕，此灯共此灯烛光啊。白居易呢替他不值，就说道：一枝何被才名折，23年折太多，就是这23年也太久了。刘禹锡呢就觉得说，哎，这没有什么可惜的呀，在他看来就说不要说这话了，就是咱们俩就是就喝吧，就一轮一轮的喝，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一茬接一茬呀。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泛似烂柯人。最后两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沉舟侧畔千帆过，鬓属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所以一切都在酒里了，李老白别讨酒就行。在刘禹锡看来，他就只有这个要求。度尽一生的风雪，他却是一生都是少年。在公元842年的时候，刘禹锡是病逝于洛阳啊，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刘禹锡的一生。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再会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

0: 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个航班被迫调整，当地正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明确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仿冒他人等侵权行为，划定 AI 应用法律边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现实题材网剧《晚风来信》正式官宣定档，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引发网友期待。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九月整个月份，罗浮山景区面向全体教师推出福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免大门门票入园游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3: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5: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3: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5: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6: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6: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4: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5: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 107.3，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举办政阶综合行政执法专题培训，发放实操手册规范基层执法；罗浮山下火龙果走俏大湾区市场；博罗医生于国威11载深耕守初心，山海帮扶显人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政阶综合行政执法专题培训暨博罗县政阶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手册发放仪式在县文化馆小剧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县委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全县各政阶执法队伍骨干、县直相关执法部门业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会议要求全体执法人员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学透手册内容，规范执法行为，把制度标准转化为办案实效，切实提升基层执法公信力。随后，各政阶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代表现场领取了工作手册。今年三月，博罗县完成政阶行政执法职权调整，将一批县级行政执法事项下沉至政阶行使。针对职权承接过程中暴露的裁量标准不统一、执法文书不规范、办案流程不清晰等共性问题，博罗县牵头编制了博罗县政阶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手册，为基层执法提供清晰可依的操作指引。本次培训紧扣一线实战需求，设置2门专题课程，主讲人围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指引、法文书规范制作等内容，结合本地政阶执法现状与典型案例，系统讲解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全流程文书的规范要求与实操风险，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熟悉执法标准，提升实操能力。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罗浮山脚下的200亩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校企科技赋能与精细化生态管护，基地年产量稳定在200万斤左右，凭借过硬品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走进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条，工人们正在园间忙着采摘、入筐、装车，销往大湾区各大城市。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是基地的一大特色。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的种植技术与生态管护模式，该基地在施肥调控、病虫害防治、花果期养护等关键环节实施精细化管理，培育出的火龙果果肉饱满、汁水充足、口感清甜，每亩产量达上万斤，年产量约200万斤，年产值约300万元左右。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胡玉林：
3: 平时的田间管理，我们主要就是说工人啊，除草啊，这些病虫害防治啊。我们你看现在四周的就是太阳能灯板啦、包括我们的就是用的就是生物的那一种药剂啊，我们尽可能的少用农药。
2: 当前正值火龙果产销旺季，该基地采用批发为主、采摘为辅的双线销售模式。基地火龙果主要批量销往广州、东莞、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长期稳定的果品供应与优良品质积累了稳定的批发商资源，订单供应充足。接下来，该基地将继续深化与华南农业大学的校企合作，稳步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整合休闲采摘业态，做强火龙果特色农业品牌，以生态种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让罗浮佳果香飘大湾区。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11年来，博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于国威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为患者诊治疾病。2023年底，他响应医疗帮扶号召，奔赴贵州兴仁开展对口帮扶，推动2项透析技术在当地实现突破。 他用专业和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在博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病房，于国威和医护团队一同查房、翻看病历、核对诊疗方案，耐心询问患者恢复情况，叮嘱用药和日常护理。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罗人，于国威在为患者诊疗的同时，也见证着家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3年底，他积极响应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号召，远赴贵州兴仁市人民医院开展肾内科及血透视业务帮扶。初到当地的他，很快便摸清了当地的诊疗痛点。博罗县

0: 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于国威。
1: 很多尿毒症的患者住的还是比较偏远，每周病人都要往返医院三次，来回四个多钟，加上透析的时间就是大概8个小时左右，一天这样子就没有了。
0: 针对这一痛点，于国威开始推动腹膜透析技术在新仁落地。2024年4月，他主导完成黔西南州首例腹腔镜下腹膜透析治管术。同年8月，他又完成新仁市首例血液透析长期导管置入术。两项技术让当地尿毒症患者有了更多治疗选择，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就医负担。
1: 当时遇到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患者，他一周要来3次医院，直接就没有工厂去请他的了，经常就是愁眉苦脸，了解到这个情况，也和他说，我们除了血液透析之外，还有腹膜透析。后面他返回来拿药的时候，重新露出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当时的自己是最大的欣慰吧。
0: 凭借扎实的帮扶成效，于国威获评黔西南州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优秀帮扶个人。如今虽然帮扶已经结束，但他仍定期与当地医院沟通交流，继续提供技术指导。在他看来，单次技术突破只能帮到少数患者，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团队才能真正惠及群众。
1: 作为医生，其实我们的初衷都是想帮助更多的人，既要有人数，也要有人心。除了技术之外，我们需要用我们温度去温暖患者的心。
0: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詹晓彤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个航班被迫调整，当地正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明确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仿冒他人等侵权行为，划定 AI 应用法律边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现实题材网剧《晚风来信》正式官宣定档，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引发网友期待。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9月整个月份，罗浮山景区面向全体教师推出福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免大门门票入园游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

0: 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继续和亮亮一起走进我们的1073朋友圈哈。近日呢，浙江的王先生就遇到了一个话题哈。他最近呢找到媒体反映，他说从上大学到现在一直使用的荣耀手机，前几天发现呢相册里少了8000多张照片。那王先生也说呢，这个手机是从2016年购买的，从上大学到现在也买了有7、8部，都是一个品牌荣耀。去年呢5月份的时候呢，他在二手平台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部荣耀的Magic 7的 Pro， 这是他的第8部荣耀手机，已经用了1年多。那在31号那天呢，他本来送小孩上幼儿园要买保险，本来要在照片里找他的那个身份信息，但是呢一下子就不见了。王先生呢在浙江湖州做电商，手机相册目前有2000多张照片，但他说本来应该有将近10000多张。他说新手机里的部分照片老手机里没有，他说前面的都在，但是我也删了一部分，就感觉不完美了，就是感觉这个系统不安全。他说我之前用的这么多手机都没有这个问题。那照片少了，王先生仔细查看了相册，却发现多了一张照片，拍摄内容是女装店展示的一个模特平台。那荣耀的 Magic 7的 Pro 是2024年上市，官网目前还没有销售哈。记者在荣耀官网看到了一份这款机型的产品的重要的信息，那这个设备型号就是我们这位王先生所用的。王先生也说了，这个荣耀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让他上传了手机的日志，后来客服也回复，他也录了音。王先生呢看到对方的一个沟通之后呢，他说还是想等他们给一个完全的回复。对方呢就是说到系统是2026年8月27号通过系统管家有个批量删除，数量呢是8136，建议呢王先生从这方面后续谨慎操作，如果没有备份是无法把这个照片找回的。而王先生呢却一再的确定不是他去操作了这个批量删除。那对方也说目前还要跟公司再次沟通，如果能够达成和解，可以申请一个礼品作为给王先生的补偿。那一直到呢27号这个周四的时候，王先生就说那天他没出门，也没做过手机清理。记者打开手机的系统管家里面有一个清理加速功能，点击后呢有图片专享清理功能，有2000多张图片呢是待清理。那记者点击以后呢，可以全部删除图片或者选择图片的删除哈。王先生呢就是说自己压根就没有进行批量删除的按键，也没有这个功能，那里面只有相似的图片和重复图片有一个删除哈，他不可能去做这样一个操作。那记者也问，如果每个相册都要去选，那就是人为故意的咯。王先生说是的，但是我绝对没有，8000多张要一个一个的点，需要花多长时间，这只能说系统它可能是误删导致的，这是王先生的一个认为哈。但荣耀客服的工作人员也回复了王先生说，系统管理里面没有批量删除，所以呢只能是王先生自己可能手动不小心给删除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道。那王先生也反馈，荣耀方面还是认为是他人为操作导致照片的丢失。那王先生也说想借助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案例，也要咨询一下广大网友，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专门这方面的人是，为什么这个手机它一下子给我删了8000多张图片，能不能给我支支招，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因为平台只是说我的原因，但我确实没有那么做，也想请啊广大的网友懂手机的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后面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或者是让这个系统更加的安全哈。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这样一条资讯，王先生的亲身感受也说到了，他说好可怕，荣耀后台随时可以看你手机啊，这算不算是盗窃隐私呢？还有呢就是人想要的恢复相片可能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你直接后台删除没有备份的话是很难恢复的。还有呢就是本人没操作，是不是身边的一些家人小孩就是说拿着王先生的手机有可能误点了，其实这个方面应该是多方面的，那我们也会跟踪这个后续的相关的资讯哈。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了。

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是持续的发酵，相关话题呢一度冲上了热搜。9月7号的时候呢，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也发布了一个情况的通报，那也说了全面启动核查工作。经查呢，该消息所指的女孩是这个经开区的黄某某，由于呢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的预警，那社区干部以及向他的家人进行了政策的宣讲和提醒，那其家属呢担心会被取消低保的资格，所以在网络发布信息，寻求呢一些安全的一些保障的需求。那目前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一个核查，并根据呢核查的情况进行一个依法的处置。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小女孩呢去香港看演唱会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就这个时间看看很多网友对这条这个新闻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这个女孩的事情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女生追星呢，全家取消了低保，现在家里人呢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一家人有将近2000块钱的低保，如果没有这个低保呢，可能生活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件事呢，之所以争议不断，一边是年轻人对热爱的追求，一边是低保制度的政策底线。因为低保救助保障的是群众的基本生存生活，不是支撑高消费娱乐的资金。但同时也看到啊，这个复核处置事关一家人的基本生计，既不能无视规则，也不要简单的一刀切。我们说呢，就是政策有刚性，也需要温度，后续要核查，应当结合家庭实际收入、消费来源综合研判。那有的人说呢，这个是女孩自己打工赚的钱去买的票，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规则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在守住制度的公平的同时，也兼顾现实人情，给出呢经得起公众审视的处理结果，我觉得呢这就是让我们能够既要守护公共救助资源的公平公正，也要兼顾起个案的现实，让这个规则呢既有力度，也不失人文的温度。还是那句话，追星可以有边界，低保有制度底线，期待呢核查兼顾法理与人情，能够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学习强国和新农村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带你走进的是柏藤镇小洞村，去了解特色民宿引客来的故事。在博罗县柏藤镇小洞村的清幽山林间，一座由天然石块垒砌而成的特色城堡静静伫立。古朴的石城堡，错落的石屋，蜿蜒的石墙，与周边的山林、梯田浑然一体，构成了岭南小洞天

0: 野奢民宿独有的山野景致。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入住山野民宿，观赏自然山景，解锁惬意独特的乡村度假新体验。藏于青山林海之中的岭南小洞天野奢民宿，是百塘镇全新升级亮相的特色文旅民宿。优越的户外生态环境和原生态山野氛围是民宿圈粉游客的关键，其中标志性的石头城堡更是成为广大游客打卡拍照的网红热门点位。一起来听听游客的心声。游客吴新杰：
1: 最吸引我就是大户外，对小朋友的眼睛会很好，下次还会带小朋友过来。
0: 游客王欣然：
2: 我在这里玩了两天，我跟妈妈去摘了火龙果，非常好玩。这里的树很多，草长得很高，我觉得那里像个大城堡。
0: 除了别具一格的石头建筑风貌，清幽的山谷梯田景观，舒适的私汤客房，沉浸式的山野休闲体验，也是这家民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的核心亮点。据了解，岭南小洞天野奢民宿整体占地面积约1400亩，目前已有45套客房正式投入运营。凭借优质的体验和口碑，民宿开业后热度居高不下，后续也将持续完善业态，升级服务。我们来听听民宿方面的介绍。民宿前厅经理董瑞婷：
1: 我们目前现阶段的预订热度呢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房型已经约制到国庆假期以后，一方面深耕本地农耕、客家乡土文化、田园体验，另一方面我们还将会联动百塘万亩茶园等周边文旅资源，串联周边乡村点位，打造大湾区乡村度假目的地。
0: 特色民宿产业的落地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更有效盘活了本土生态资源，让生态优势成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该民宿项目已带动近50名本地村民就地就业，同时依托三变改革加产业合伙的创新模式，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渠道，有力推动乡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对于未来的发展，民宿项目将持续深耕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民宿前厅经理董瑞婷：
1: 项目未来还将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业，通过产业合伙模式带动村经济整体的一个经济增收，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目标。
0: 如今特色民宿经济已成为百塘镇乡村文旅发展的新亮点。目前百塘镇已培育打造约36家精品民宿，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舒适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乡村文旅资源，当地民宿产业持续升温，持续吸引大批大湾区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度假，让乡村文旅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感谢你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2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4: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5: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4: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4: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8: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 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9: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学习强国核心农村节目时间，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此时也是一个下班的路上的高峰啊，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多注意交通的安全。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啊，就是退个演唱会门票竟被骗走了2160元。那记者呢就此就暗访了一下，揭开了一个无损退款的连环账单。那不少街坊呢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在抢到演唱会门票后，因突发情况无法到现场，却受制于票务平台个人原因不予退票的规则，只能呢自认亏损或承担损失。那部分呢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歌迷急于无损退票挽回损失的心理，在网上散布了大量的虚假的退票服务，那布下了精心设计的诈骗的连环套。不少消费者呢不仅没能成功的将自己的这个票退去，反而呢还额外遭受了财产的损失。近日呢，网友小顾啊，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无损退票，在网上寻找攻略了，却一步步的落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不仅呢票没有退成，反而呢搭进去了2000多块钱。这到底是退票攻略还是扣钱的陷阱？那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调查一下。近日呢，想要全额退票的网友小顾在社交平台就搜索了相关的一些攻略，刷到了一则讨论实名认个人原因已退票成功了。那小顾呢就想着自己也去不了了，那就试着抱一抱的态度啊，个人原因已退票成功了。那小顾呢就想着自己也去不了了，那就试着抱一抱的态度啊，小顾就私信了该网友，对方随即发来了一份退票的教程，视频中附有一个微信的二维码。那小顾呢因为退票心急啊，也没有管个3721，就直接的扫码。那被要求呢开启手机共享屏幕功能，随后页面跳转至支付宝的付款界面，对方呢以验证身份保障资金安全为由，诱导他开启页面的安全锁，完成人脸的验证。操作完成之后呢，他的这个账户还直接被划扣了2160元，扣款的名目显示为机票的订单，与演唱会的退票是毫无关联。那当小顾发现这个异常的时候呢，对方试图以专属专员的专程指导款为由，诱导了他继续付款其他的订单。那觉察到不对的小顾呢立即中断所有的联系并报警。那截止呢记者发稿，小顾报警已过去一周，案件呢暂未取得最新的进展，涉事的引流笔记呢仍在平台发布。那仅那条诱入其他的一坑的评论已被平台删除。那像小顾的遭遇呢并非是个例啊，记者呢在走访当中也发现了此类代退诈骗已经形成一个成熟固定的套路了。像这个流程的标准化、分工明确、精准拿捏消费者心理实施的诈骗。随后呢记者以需退演唱会门票的普通用户身份，在社交平台上就是暗自联系了一个自称个人原因维权成功退票的网友，对方呢也是随即发来了一个退票教程的笔记。记者扫码后发现跳转到了第三方链接，而且这跳转的页面明确的弹出非微信官方网页是否继续访问的风险提示。那按照对方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下载指定的软件，对方又诱导记者呢扫码对接官方的客服，并要求进入会议软件，输入房间 ID 进行语音对话。通话当中呢，一名男子声称所在的公司呢是与大麦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那这样一说，可能呢就是信服度会更高了，可通过呢订单的捆绑转让的方式实现全额退款，即把这个订单呢重新捆绑到其他有需求的用户订单上，无需透露个人信息。 信息，完成后即可打回款。那当我们的记者就询问对方的名称时，对方答复为安徽咨询有限公司，但记者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平台以及第三方的查询软件均没有查询到该企业的注册信息。那当记者进一步询问过往办的案例啊，索要营业执照以及工作证件的时候呢，对方呢却言辞就闪烁了，既无法出示相关的资质证明，也拒绝展示后台的案例，反而呢态度转为强硬，反复的催促记者要尽快的操作，并急切要求开启共享屏幕。那记者呢注意到该会议页面呢本身就没有一个谨防欺诈行为的安全提示，记者呢随后将暗访情况反馈至国家反诈中心96110，接线员呢明确的警告，这类呢脱离官方票务平台的链接交易属于典型的共享屏幕诈骗。那诈骗分子可通过屏幕共享实时获取用户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还有呢短信验证码，进而呢盗取这个转账内部的资金。一旦呢共享的屏幕开启，资金的账户安全将完全失控。随着记者的深入的这个调查，一条围绕无损退票展开的灰色产业链接浮出了水面，诈骗手段呢不断升级，隐蔽性与迷惑性持续的增强。由于呢各大票务平台普遍规定因个人原因不支持退票，不少消费者呢试图寻找一个捷径，由此催生了伪造病历退全款的非法生意。有不法工作室公开标价250元，宣称可提供全套的病退资料，协同用户向平台协商全额退票，从中呢非法赚取一个差价。与此同时呢，就是诈骗团伙的伪装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有的诈骗分子冒用了正规企业的资质实施诈骗。那此前的媒体也有报道过，有骗子自称是传媒公司财务人员，主动向用户发送营业执照、工作证件博取信任。那其实呢，就是他们与所有的实体化的公司都毫无关联。那面对资质的质疑，对方呢也含糊不清，甚至在用户拒绝配合操作之后，以拒不办理产生违约、移交法院，以及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等话术来威胁恐吓我们的用户，利用呢公众法律认知盲区制造恐慌，逼迫受害者继续的配合。因为在记者的暗访当中发现了很多的第三方退票的，几乎针对的都是很多的都是些成年人，或者是一些17、18岁的小朋友哈。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那我们的律师也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此类无损代退服务不仅大概率是诈骗陷阱，消费者若明知对方通过伪造病历提供虚假资料去这个骗取退票，仍主动参与，很有可能呢你也会涉嫌诈骗的一个违法，需要呢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得不偿失。我们说呢，这些骗术呢看似呢是不难识破，却精准抓住消费者呢急于退票的心理，一环接一环设下圈套。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但凡呢要求开启共享屏幕的客服一律呢提高警惕，办理退票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切勿轻信网上所谓的无损退票，还有呢代退攻略，谨防呢财产损失。好，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近一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演唱会也是比较聚集的时候，如果大家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了形成的一些变化，也需要说退改签的时候，一定要到一些正规的资质的平台进

进行一些相关的咨询。好，再来说说呢，每到了这个春秋季啊，花粉季，不少人都会陷入一个过敏性鼻炎，叫煎熬的模式，鼻塞到无法入睡，频繁的打喷嚏，鼻子呢特别的难忍啊，而且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一些过敏的症状。部分患者呢是靠吃一些口服的过敏药，还有呢就是喷一些激素维持，却发现这个药效越来越弱，已经反反复复，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近日呢，一款对季节性过敏的一些药物啊，就是来自斯补奇派丹康，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药到底能不能用，而且是什么样人群才能用呢？所以我们要多和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呢，先了解一下立秋之后呢，进入秋季花粉的高发的窗口期，建议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物理方面的一个防护，不要等症状这个发作了再干预。还有呢，经常可以用这个生理盐水冲洗一下鼻腔，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斯普奇拜丹康呢，是全球唯一治疗重度的季节性过敏的一个药物啊，同时呢，它也是我国首个治疗中重度特营性皮炎的生物制剂。那作为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呢，它的这个流程非常的简单，无需呢频繁的给药，给这个皮下呢注射每两周一次就可以，但是特别的提示就是目前所有过敏性症状均无法根治，所以呢，大家不是说只是靠一个药物就可以进行一个脱敏了，所以秋季过敏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积极的预防、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如果呢，出现了疑似过敏症状，还是要具体的及时的去就医，因为单纯的使用这个药物，它流程是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换季的周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精准的适配花粉季的治疗需求的。不是说我今天过敏就想打一针就打一针，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经过专业的医生啊咨询之后再来梳理这个诊疗的一个方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我们的一个12点的整点报时，以及呢短暂的咨询时间。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个航班被迫调整，当地正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明确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仿冒他人等侵权行为，划定 AI 应用法律边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现实题材网剧《晚风来信》正式官宣定档，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引发网友期待。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九月整个月份，罗浮山景区面向全体教师推出福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免大门门票入园游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和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牙齿的话题哈。那最近呢，有一位女子说牙疼，就做了一个 CT 检查。一检查呢，发现牙齿里密密麻麻全是牙瘤，医生说难以准确的预防。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牙齿也会长肿瘤，来自浙江诸暨的一女子，牙齿呢总是隐隐作痛，一查呢发现口腔里有密密麻麻的堆积着大量的牙体样组织，看着呢像一堆小牙齿。那经过医生的全面检查，做了一个颌面部的 CT 检查之后，结果呢这个给一帮人都吓了一跳，尤其他自己哈，他的上颌骨呢区域内密密麻麻的堆积着大量的牙体的一个样组织，如同呢在这个牙里藏了一堆细小的牙齿。医生告诉他说呢，就是这是牙瘤，属于呢良性的一个瘤变的病变，不会发生癌变，不用害怕。那经过医生耐心的解释之后，面对惊慌失措的张女士哈，已经慢慢的平复了自己心情。后续呢，医生为张女士实施了手术，将里面的病变组织完全的摘除。很多网友说牙瘤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哈，牙瘤为牙源性的肿瘤，是一种发生在牙齿内部的一个病变，主要由一个或多个牙胚组织在发育过程中出现异常增生而形成的。因为这个牙瘤内部呢可以包含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牙胚组织，有的甚至能够形成较完整的牙齿的结构，少则数个，多则数十个，形态呢是各不相同。那它到底有哪些种类哈，一个就是组合性的牙瘤，还有混合性的牙瘤。具体呢有哪些症状呢，就是体积小的这个牙瘤呢基本上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的呢或者是局部呢会有这个硬块。那当这个牙瘤体积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压迫我们周围的神经，还有呢牙齿会松动，会移位。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治疗呢？对于体积较小的无明显症状的，距离神经啊还有鼻底等重要的结构的部位较近的牙瘤，可以暂不处理，定期的复查。那及时了解牙瘤大小的变化以及对周围组织的影响，但不排除呢牙瘤发生继续病变的情况。如果发现了异常，就像我们这位女士一样，就要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若已发生病变呢，可能会存在潜在的一些危害了。医生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牙瘤本质是一种牙源性发育的畸形，其发病因素呢尚没有定论，所以在牙的整个的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是受到任何刺激，都有可能导致牙瘤的发生，难以呢准确的预防。目前能做的就是加强口腔卫生管理，注意保持口腔的清洁哈，再就是呢要养成一个经常一年或者是半年要进行一个牙齿的检查，就是给牙齿进行一个体检，这个呢可能也是预防这个牙瘤发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和这个手法。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口好牙，吃嘛嘛香哈。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最近呢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到人人影视回归了正版，网友说我的快乐回来了。一代人的美剧记忆啊，人人影视以一种令人意外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这是在5号的时候我们不露容媒所发的一条推文哈。近日说有网友晒出了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邮件，邮件当中也说到了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并赠送老用户一个月的会员。9月4号的时候呢，话题是人人影视变正版了的 一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据蓝鲸新闻的报道，目前的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安卓商店等渠道下载，下载的界面显示正版译制。那人人影视分享精彩 APP 的界面显示啊，片源依然是以国外的影视作品为主，首页呢推荐了有包括足球教练、四季、四手联弹、绿灯军团等热门的国外的影视作品。那如果喜欢看影视作品的一些小伙伴，真的这个幸福又来了。这个月度会员呢是25元起哈。人人影视工作人员也在接受了正在新闻采访时表示，之前呢该项目准备很久了，现在正式上线，与华数传媒合作 APP 的片源均是正版购买，和目前主流的视频平台是一样的。人人影视分享精彩 APP 呢也推出了会员付费的服务，月费呢是在25元，季度会员呢是60元，年会员呢是175元。那新用户呢赠送7天的这个会员的体验版哈，老用户呢通过邮件也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月会员的一个试听了。对于呢人人影视的回归，不少网友说也请回我的快乐回来了，说马上重新下载。那也有些网友说，我将甘心情愿为他充会员哈。还有呢是时代的眼泪啊，我当年还是人人影视的金至尊会员呢。他说恭喜会员好多年了，从小的陪伴啊。所以呢对此你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在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之前的一些快乐源泉人人影视。好，说完这个人人影视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美甲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美女朋友们，甚至有一些这个爱美的男士们哈，也会对我们的这个指甲呢进行一些美容了。那来自最近呢杭州第三人民医院手足专科的一个医生也发现，其中呢不少的美甲后遗症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呢就是指甲变薄、变黄、纵裂，还有呢甲沟炎，甚至呢整片的指甲被掀翻。医生说呢，他说我们在就诊的情况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说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啊。指甲不只是甲板，而且它是全身健康的显示器，它和全身的健康情况是有关联的。他说比如呢你的身体缺乏某种元素哈，比如蛋白质、铁、锌、钙或 B 族的维生素，都会直接反映在指甲的质地和生长速度上。那某些系统性疾病也会在指甲上露馅儿，比如呢肺部的疾病啊、心脏问题啊、动静脉病变，甚至是重金属的中毒，都可能会通过指甲的形态、颜色和质地发出预警信号。那您现在呢就是为了美，在这个指甲上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些颜色的话，是很难发现这个发出的预警信号的。那很多人说，从专业的解释说，为什么美甲会带来这么多麻烦呢？因为首先物理打磨是第一刀，那指甲呢就是厚度是0.5到0.7毫米，这是比较健康的。那单次打磨呢可能要去除0.1毫米的角质层，频繁打磨会让甲板呢变薄分层，甚至出现空甲的现象，一旦受力呢容易出现一些断裂哈。那甲小皮呢被误当死皮，很多甲美甲店为了贴片牢固，会强行呢推掉甚至切除指甲根部的甲小皮。医生也指出，甲小皮是保护甲板与皮肤之间缝隙的重要屏障，一旦呢被破坏，细菌、真菌和化学物质极易侵入，导致呢甲床的感染、甲板的变形。这个除了这个甲小皮呢被误当为死皮之外，还有就是化学卸甲的隐患了。因为呢卸甲油呢一般呢都是丙酮类的卸甲水，虽然能溶解这个甲油胶，但也会让指甲脱脂脱水，造成呢角质蛋白的变形，使甲面呢失去光泽。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过指甲的都知道紫外线烤灯的附加风险了。建构时呢使用的过敏胶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发热发烫，本身就是一种刺激，长期的累积的紫外线暴露也会加速我们手部的老化。

0: 啊，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如果美甲款式选择不当，或称为急救当时的一个拦路虎。为什么这么说呢？医生也表示了，美甲的款式如果选择不当，可能会影响关键时候的一些急救啊。因为医生在急诊科已经看多了，记者佩戴了不同款式的穿戴甲进行一个血氧检测，结果显示颜色较轻的、长度适中、相对简单的美甲款式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当你换成了一个颜色较深、装饰繁复的这个美甲款式之后呢，测量就不准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检查这些血氧仪的饱和呀，或者是检测血红蛋白的时候，尽可能呢就是不要带着这个美甲去。医生也指出了，手指作为人体的末梢，血管是非常的丰富，透光性佳，而且测量便捷，就能够准确与优先级而言呢，能够非常的快速的检测到全身供氧水平的一个指标。那对于爱美人士来说呢，留意跟救命甲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真的拒绝不了做美甲的诱惑啊，医生从专业角度也给出了几点实用的建议啊，各位爱美甲的女士男士们要仔细听了。一个要控制频率，给指甲呢修复周期，就是指甲从这个甲母质长成完整的甲板的时候需要2到3个月，那建议两次美甲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全年呢最好不要超过做4次，让指甲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还有呢，要拒绝暴力卸甲，不要硬掰硬抠，应让美甲师用专业方式软化后轻柔的卸除。再者呢，就是保护天然的屏障了，明确要求美甲师不要过度的修剪这个甲小皮，这个指甲根部的死皮，这就是保护指甲免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还有呢，就是要优先选择有高温高压的蒸汽消毒的这个美甲店铺，比如这个有资质的、有条件的，可配备自己专用的美甲工具。还有呢，就是卸甲后呢要科学养护了，卸甲后第一段时间呢要尽量接触洗涤剂等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呢可涂抹一些含维生素 E 的护手霜或者是保湿的乳膏帮助修复。同时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保证优质的蛋白、铁锌和 B 族的维生素的摄入，从而呢由内到外去支持我们指甲的一个健康的成长。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警惕异常的信号了。如果发现我们的指甲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颜色改变、增厚、变形或长期不愈的甲沟炎，建议就及时就医，排除呢系统性疾病或真菌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在爱美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了一些相关的生活资讯。如果您对我们的生活资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都可以通过我们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其他节目。接下来在这个1:30到2:30的时候，我们的音乐正当时也是由我今天代班主持，也希望呢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伴您一路开心。好的，那再次感谢您的一路聆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咯。
1: 夏风拂面，丽香满城，盛夏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优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4: 博罗电台 FM107.3 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生生治愈。

煦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现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其实也没那么严肃，贫穷其实也没那么严肃，贫穷其实也没那么严肃。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4: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3:40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歌曲是来自叮当跟侯明昊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也是阿林的一首原创歌曲。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叮当侯明昊带来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这首歌原本呢是阿令独自深陷回忆的内心独白，而当叮当侯明昊的对唱呢，这种男女的氛围感形成了一个双向对话的唱歌氛围。叮当呢本身的演唱是极具张力的，气声真假声的转换是饱含了情绪，将深思思念的挣扎，心口压抑的难过，层层的释放，把那份想忘却却忘不掉的煎熬诠释的入木三分。侯明昊呢虽然非常的年轻，这个感情也非常的丰富，他也没有刻意的跟这个高音硬碰，以他自己宽厚干净的声线承接着所有的情绪，主歌呢二人是娓娓的叙事，副歌的和声是层层的铺垫，像是另一个时空里的回望，克制却饱满深情。很多网友说呢，他们把这个想要遗忘却又万般不舍的矛盾唱得淋漓尽致，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满是求而不得的怅然，很容易呢让人沉浸在故事的情绪当中，而且又加上钢琴与弦乐烘托出的清冷伤感的氛围，加上两个人声音的时而交织时而错开，仿佛是两个被回忆困住的人隔空对话，诉说离别之后挥之不去的牵挂。整首歌呢最动人的不是嘶吼般的爆发，而是克制之下翻涌的万般心事。有网友说，听完二人的合唱心里闷闷的，却让人瞬间懂得了情感的不舍，有些回忆从来不是说忘记就能够足够轻易而忘记。

0: 好的，那听完了叮当侯明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
1: 音乐正当时，在午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好的，接下来呢，在音乐正当时当中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杨坤高瑞带来的指纹。

坤高瑞带来的指纹，这首歌的原唱来自胡歌，是轩辕剑之天之痕的插曲，说的就是差一点点的缘分，爱过之后心底留下抹不去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那杨坤与高瑞呢，在这样的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合唱的这首指纹，是两种心境的温柔对话。像高瑞的声线呢是清透细腻，大量气声的演绎，唱出了深陷回忆里的脆弱与不甘，而杨坤呢则刻意的收敛，标志性浓烈的嗓音，带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克制回望，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

有这个钢琴编曲，非常清淡的托底，一清亮一厚重，相互的交织，把差点缘分的那种遗憾感娓娓的到来。我们都经常说过，爱过留下的记忆就像指纹，无法抹去。整首歌安静却后劲儿十足，满是成年人感情里的分寸与余温。有网友呢乐评这首歌的听歌感受，说这一版改编的是摒弃了以往激烈的爆发，走了内敛叙事的路线，更像是一场跨越心境的对谈。高瑞呢是处理的非常的细腻的情感，像困在往事当中，就差那么一点点圆满的情感。而杨坤的进入呢带入了另一个时间维度的视角，让我们每个人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钝感，不是不痛，而是痛过之后学会平衡看待过往。

也有网友呢对这首歌的评价说，唱的不只是爱情的错过，更是爱过之后那些刻在心间无法消除的痕迹，清晰却依旧贪恋那一点点的余温，克制的悲伤格外戳人心底。这就是来自杨坤高瑞带来的合唱《指纹》。

好的，此刻朋友们收听到的是博洛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快乐的中午时间。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另一位合唱的歌曲，来自李克勤、周笔畅带来的《红绿灯》。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楠、黄子、洪凡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的合唱《坠落》。那这首歌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它的原创是来自一位台湾的女歌手蔡健雅。原版呢是偏向独处向内的一个低沉的自省，描绘了人陷入情绪低谷时的挣扎与自我的拉扯。而这次呢是有两位男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歌手来合唱的这首《坠落》。他们二人的合唱呢，带来的是给人一种内心矛盾的音乐演绎。像黄子洪凡呢，音色清亮通透，唱出了深陷情绪漩涡的脆弱与迷茫。而孙楠呢，嗓音是浑厚磅礴，带着历经世事的厚重力量，像另一种内心的呐喊与抗争。两代歌手呢，声线交织，从压抑低语逐步推向酣畅爆发，把沉沦与挣脱的内心博弈唱得极具戏曲的张力。比起原本就是蔡健雅安静的独白，这版呢合唱多了对抗，低谷之中依旧藏着不肯认输的生命力。有网友乐评两位人的合唱说，这次改版呢跳出了原版单人向内深思的氛围，化作的两种心声的对话博弈，仿佛呢是同一个灵魂，一面不断下沉坠落，一面拼命想要挣脱。

我自救的互相的救赎。因为网友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渲染坠落的痛苦，更是唱出颓废之下的抗争。人呢难免会陷入情绪的低谷啊，人呢永远不会只往上走不会下沉的，担心呢始终都会有一种向上挣脱的渴望。听完二人的合作之后，也让人共情那些与自我较劲在困境里苦苦坚持的时刻。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听的这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来自孙楠、黄子弘凡所带来的《坠落》。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接下来时间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王铮亮、杨丞琳带来的《爱河》。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跟王铮亮带来的《爱河》。这首歌呢，也是在抖音听歌榜上的前几位的一首歌曲哈。原唱呢是咋咋苏，歌曲呢也是跳出了悲伤的苦情，书写甘愿奔赴爱情的浪漫。而这次呢，由这个王铮亮与杨丞琳合作的《爱河》，是一场温柔浪漫的双向告白。像王铮亮呢，是醇厚的温润的声线搭配手风琴悠扬的音色，嗓音是笃定从容，而杨丞琳的声线呢是清亮柔和，唱腔呢是细腻灵动，那两个人的声线适配度是极高的，和声呢是绵密交融，没有激烈的高音爆发，却顺着情绪缓缓的流淌。整首的歌曲的编排呢非常有治愈感的氛围，唱出了抛开权衡利弊，心甘情愿奔赴爱的勇气，浪漫松弛，听完呢心里满是对美好的向往。
1: 在哪儿我们都
0: 也有乐评人来评价二人的合唱，说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听到的是全程不炫技不嘶吼，依靠着绵长的声线与二人细腻的和声，慢慢推进歌曲的情绪。他讲的不是爱而不得的遗憾，而是愿意卸下防备坦然坠入爱河的那份纯粹。旋律慢慢的缓缓的舒展开，治愈又动人。也有网友说，不必做温柔的智者，甘愿奔赴一场爱河，歌声满是奔赴爱情的温柔。

好的，时间方面来到了14:26，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音乐正当时音乐的分享，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由林乐为大家带来的乐享家。那明天同一时间1073朋友圈亮亮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

0: 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博罗电台 FM107.3 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好，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带领你一起听见惠州，读懂惠州。了解一下最近咱们惠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啊，来看一下目前的惠州日报啊正在关注的头条新闻，他说到是公牛智能照明落子惠州，建址第二个百亿啊。说一句浪漫樱花，家里的灯光自动就会变成氛围的感觉，念一句古诗，灯光呢也能够读懂意境。公牛集团高端智能照明产业园正式的落户众凯铜湖投产，把 AI 大模型搬进了照明的赛道当中，目标呢是建址集团第二个百亿，这是龙头企业和惠州的一场双向奔赴。说到公牛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话，大家应该还算是比较熟悉的啊。在插座和电工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大家可能在选购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啊。那么这一次呢，它跳出了传统的这个优势赛道，把重心呢放在了 AI 全屋智能照明上面。高端品牌目光的核心基地直接是落户在了惠州众凯。那么这个投资呢是达到6亿元的，它瞄准了20-30亿的年产值，这不是简单的一座工厂，它是把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全部都安在了大湾区。

那到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为什么是惠州呢？仲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根基呢还是非常的深厚的，上下游的配套非常的齐全，在人才包括科创方面的要素都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项目从对接到落地呢，政企也是高效的协同，让外地龙头企业愿意把战略级的新业务放到咱们这里，这也是惠州制造业吸引力最好的证明了。很多人会以为智能照明就是手机开关灯啊，但呢，公牛的这一套大模型带来的改变是从人去适应灯光变成了灯光主动的适配人，它不光呢能够听懂指令，还能够读懂情绪，读懂场景，能够记住老人小孩不同用光的习惯，甚至呢结合本地的一个天气，实时的调节光线，光谱的高度能够贴近自然光，兼顾了护眼健康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兼顾了鸿蒙等一些主流的生态，打通了300多个品牌的设备，拒绝做封闭的信息孤岛。制造业的下半场增量的不再是停留在做更多的产品了，而是靠技术去创造新的需求。传统的电工巨头不再只拼硬件的产能，转向 AI 算法，包括健康光效以及全屋互联方面，向高端化的赛道去突围。产业园落地惠州，对咱们本地来说不只是新增一个大项目，更是带动了上下游零部件软件研发，包括渠道服务配套的集聚，赋能惠州制造终端产业再往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AI 的照明赛道竞争日益的激烈，用户体验打磨，包括市场渠道的拓展，成本的控制，都是目前摆在面前的现实考题。技术再炫酷，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千家万户真实的居家使用场景当中。所以我们期待公牛的这样的一个 AI 全屋智能照明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产品能够叫响叫好啊。这可谓是以科创点亮产业，以制造照亮生活，巨头落子弯曲，新赛道蓄势起航。好，下午的3:24，这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聊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来聊聊民生方面啊，咱们博罗乡镇。

新的学期开学了，波罗不少的乡镇学校迎来了大变化。龙溪中学崭新的女生宿舍楼正式的投用，而杨村镇呢翻新的宿舍楼，包括修缮的运动场，孩子们住进了新的宿舍，跑上了全新的球场，实实在在的感受着校园的变化。在过去，不少的乡镇学校受到历史条件的一个受限的一个影响，那么宿舍的床位紧张，楼体老旧，运动场地破损，硬件的短板一直是家长和师生们心里的一桩心事。那么生源不断的增加，老校舍跟不上办学的需求，也制约了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在今年秋季开学，龙溪街道把学生住宿难题列为了当地的民生实事，全程推进了新宿舍楼的建设，还联动了本地爱心企业，配齐了空调电梯，补齐了多年的床位缺口。杨村镇呢，还利用暑假施工的窗口期，对多所学校教学楼的宿舍啊，教学点的宿舍以及运动场地做了翻新和修缮，消除了安全隐患。一镇一街道的校园升级，让乡镇学子也能拥有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乡村振兴，教育要先行，改善乡镇办学条件。看得见的是崭新的宿舍楼，平整的运动场，背后呢是地方把教育民生落到细微之处。乡村学校硬件的升级，不只是盖楼修场地，它回应的是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一份期盼，努力缩小城乡校园环境的差距。那么这可谓是校舍换新暖童心，硬件筑基促均衡，以民生来关切大家的这种生活，来托举乡镇学子成长的道路。

在关注本地文化服务方面，最近的博罗县长宁镇罗浮山旅游文化广场灯光璀璨，歌舞欢腾，这是歌唱218舞动百千万2026博罗县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博罗浮山专场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活动。这场跨越了博罗龙门两县的文化盛宴，依托了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了两地文旅资源，以文化加旅游融合模式，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了基层，为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当天晚上的演出有13个精品的节目，融合了非遗民俗以及本土原创、流行艺术等多元的元素，为观众献上了视听盛宴。那么龙门县的文艺队伍带来了极具地域辨识度的作品，像非遗民俗的群舞舞火狗，活化了岭南古老民俗，以及火光摇曳间尽显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龟宿和梦啊，和罗以及山河秀穗等一些舞蹈，则以肢体语言诉说了故土情怀和时代礼赞。两地演员同台献艺，畲族风情舞蹈《锦绣畲娘》，奇幻魔术《梦幻魔术》，原创主题舞蹈《歌唱218筑梦向》。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带你走进的是柏藤镇小洞村，去了解特色民宿引客来的故事。在博罗县柏藤镇小洞村的清幽山林间，一座由天然石块垒砌而成的特色城堡静静伫立。古朴的石城堡，错落的石屋，蜿蜒的石墙，与周边的山林梯田浑然一体，构成了岭南小洞天野奢民宿独有的山野景致。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入住山野民宿，观赏自然山景，解锁惬意独特的乡村度假新体验。藏于青山林海之中的岭南小洞天野奢民宿，是柏藤镇全新升级亮相的特色文旅民宿。优越的户外生态环境和原生态山野氛围是民宿圈粉游客的关键，其中标志性的石头城堡更是成为广大游客打卡拍照的网红热门点位。一起来听听游客的心声。游客吴新杰：
4: 最吸引我就是大户外，对小朋友的眼睛会很好，下次还会带小朋友过来。
0: 游客王欣然：
5: 我在这里玩了两天，我跟妈妈去摘了火龙果，非常好玩。这里的树很多，草长得很高，我觉得那里像个大城堡。
0: 除了别具一格的石头建筑风貌，清幽的山谷梯田景观，舒适的私汤客房，沉浸式的山野休闲体验，也是这家民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的核心亮点。据了解，岭南小洞天野奢民宿整体占地面积约1400亩，目前已有45套客房正式投入运营，凭借优质的体验和口碑，民宿开业后热度居高不下，后续也将持续完善业态，升级服务。我们来听听民宿方面的介绍。民宿前厅经理董瑞婷：
4: 我们目前现阶段的预订热度呢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房型已经约制到国庆假期以后，一方面深耕本地农耕、客家乡土文化、田园体验，另一方面我们还将会联动柏藤万亩茶园等周边文旅资源，串联周边乡村点位，打造大湾区乡村度假目的地。
0: 特色民宿产业的落地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更有效盘活了本土生态资源，让生态优势成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该民宿项目已带动近50名本地村民就地就业，同时依托三变改革加产业合伙的创新模式，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渠道，有力推动乡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对于未来的发展，民宿项目将持续深耕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民宿前厅经理董瑞婷：
4: 项目未来还将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业，通过产业合伙模式带动村经济整体的一个经济增收，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目标。
0: 如今特色民宿经济已成为柏藤镇乡村文旅发展的新亮点，目前柏藤镇已培育打造约36家精品民宿，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舒适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乡村文旅资源，当地民宿产业持续升温，持续吸引大批大湾区游客。

0: 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度假，让乡村文旅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感谢你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3: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2: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3: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2: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4: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5: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2: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4: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5: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4: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5: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0: 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
1: 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举办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专题培训，发放实操手册规范基层执法；罗浮山下火龙果走俏大湾区市场；博罗医生于国威11载深耕守初心，山海帮扶显人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专题培训暨博罗县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手册发放仪式在县文化馆小剧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县委依法制县办、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全县各镇街执法队伍骨干、县直相关执法部门业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会议要求全体执法人员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学透手册内容，规范执法行为，把制度标准转化为办案实效，切实提升基层执法公信力。随后，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代表现场领取了工作手册。今年三月，博罗县完成镇街行政执法职权调整，将一批县级行政执法事项下沉至镇街行使。针对职权承接过程中暴露的裁量标准不统一、执法文书不规范、办案流程不清晰等共性问题，博罗县牵头编制了博罗县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手册，为基层执法提供清晰可依的操作指引。本次培训紧扣一线实战需求，设置2门专题课程，主讲人围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指引、法文书规范制作等内容，结合本地镇街执法现状与典型案例，系统讲解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全流程文书的规范要求与实操风险，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熟悉执法标准，提升实操能力。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罗浮山脚下的200亩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校企科技赋能与精细化生态管护，基地年产量稳定在200万斤左右，凭借过硬品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走进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条，工人们正在园间忙着采摘、入筐、装车，销往大湾区各大城市。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是基地的一大特色，依托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的种植技术与生态管护模式，该基地在施肥调控、病虫害防治、花果期养护等关键环节实施精细化管理，培育出的火龙果果肉饱满、汁水充足、口感清甜，每亩产量达上万斤，年产量约200万斤，年产值约300万元左右。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胡玉林：
4: 平时的田间管理，我们主要就是说工人啊，除草啊，这些病虫害防治啊。我们你看现在四周的就是太阳能灯板啦、包括我们的就是用的就是生物的那一种药剂啊，我们尽可能的少用农药。
3: 当前正值火龙果产销旺季，该基地采用批发为主、采摘为辅的双线销售模式。基地火龙果主要批量销往广州、东莞、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长期稳定的果品供应与优良品质积累了稳定的批发商资源，订单供应充足。接下来，该基地将继续深化与华南农业大学的校企合作，

0: 稳步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整合休闲采摘业态，做强火龙果特色农业品牌，以生态种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让罗浮佳果香飘大湾区。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11年来，博洛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于国威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为患者诊治疾病。2023年底，他响应医疗帮扶号召，奔赴贵州兴仁开展对口帮扶，推动两项透析技术在当地实现突破。他用专业和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在博洛县人民医院肾内科病房，于国威和医护团队一同查房、翻看病历、核对诊疗方案，耐心询问患者恢复情况，叮嘱用药和日常护理。作为土生土长的博洛人，于国威在为患者诊疗的同时，也见证着家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3年底，他积极响应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号召，远赴贵州兴仁市人民医院开展肾内科及血透视业务帮扶。初到当地的他，很快便摸清了当地的诊疗痛点。博洛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于国威：
1: 很多尿毒症的患者住的还是比较偏远，每周病人都要往返医院3次，来回4个多钟，加上透析的时间，就是大概8个小时左右，一天这样子就没有了。
0: 针对这一痛点，于国威开始推动腹膜透析技术在兴仁落地。2024年4月，他主导完成黔西南州首例腹腔镜下腹膜透析治管术。同年8月，他又完成兴仁市首例血液透析长期导管置入术。两项技术让当地尿毒症患者有了更多治疗选择，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就医负担。
1: 当时遇到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患者，他一周要来3次医院，直接就没有工厂去请他的了，经常就是愁眉苦脸。了解到这个情况，也和他说，我们除了血液透析之外还有腹膜透析。后面他返回来拿药的时候，重新露出笑容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当时的自己是最大的欣慰吧。
0: 凭借扎实的帮扶成效，于国威获评黔西南州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优秀帮扶个人。如今虽然帮扶已经结束，但他仍定期与当地医院沟通交流，继续提供技术指导。在他看来，单次技术突破只能帮到少数患者，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团队才能真正惠及群众。
1: 作为医生，其实我们的初衷都是想帮助更多的人，既要有人数，也要有人心。除了技术之外，我们需要用我们温度去温暖患者的心。
0: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詹晓彤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1: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0: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我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1: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1: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感觉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1: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个航班被迫调整，当地正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明确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仿冒他人等侵权行为，划定 AI 应用法律边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现实题材网剧《晚风来信》正式官宣定档，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引发网友期待。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九月整个月份，罗浮山景区面向全体教师推出福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免大门门票入园游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五点啦，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

0: 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4: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
6: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0: 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个航班被迫调整，当地正全力疏导滞留旅客。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明确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仿冒他人等侵权行为，划定 AI 应用法律边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关注娱乐方面，国产现实题材网剧《晚风来信》正式官宣定档，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引发网友期待。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九月整个月份，罗浮山景区面向全体教师推出福利，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免大门门票入园游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小雪，9月8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此时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节目还没开始，我们的粉丝群的小伙伴就已经在热烈的讨论当中了，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呢，可能这个粉丝群没有办法这么快的看到大家的信息啊。欢迎各位优先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希望今天下班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呀，我的妈呀！放歌的时候我就看你们的这个信息，因为我现在的信息这个分散的比较多啊，一个是公众号，一个是视频直播间，一个是粉丝群，有时候看不过来啊。然后刚才看到胖虎说，因为今天其实是试行，就是我们每个

节目后续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海报。我想，其实现在还为时尚早。其实想跟大家说，我们在这个月呢，我们电台将迎来自己的台庆，所以每年的到了这个月份，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准备，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有一些不一样的元素，是不是？今天只是看一下这个，比如说封面的尺寸各方面啊，没有想到就被我们的听友们发现了。说小雪，你的这个封面改过来了吗？改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下班很可乐的封面。是呢，我们以前的封面呢都是统一的，一个1073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用到每个节目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封面当中来啊。包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增加的一些这个元素啊，到了快要到台庆的那段时间，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来宣布，我们会在台庆的那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有哪些的互动游戏或者说礼物呢？就敬请期待一下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关注到1073啊。是否已经看见圣贤月？刚咖啡牛奶不加糖说，早高峰和晚高峰是他最好的上下班的搭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能够成为大家上下班的搭子，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是不是？然后胖虎说，这个封面的右边还有冰可乐，就很应景啊，就是我们的可乐，下班很可乐。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伴随大家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在晚高峰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猜美食吧，有点像是我们的听图猜词语。今天我们是听图猜美食。

0: 第一道题非常的简单，我们先从一道简单的题目开始啊。今天的第一幅图，第一道题的第一幅图是一只鸡，然后第二幅图依旧是这只鸡，但是呢它多了一个婴儿车。这个鸡它多了一个婴儿车，它推了它的后面推了一车的它的孩子，也就是小鸡，或者说应该是，我觉得不要推，应该叫拉动吧，拉。他在前面，然后后面是一个婴儿车，一车的他的孩子，一车的小鸡。请问这两幅图的发生的一些变化，你能够想到一道什么美食呢？第一幅图是一只鸡，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只鸡，但是呢他拉了一个婴儿车，这个车后面有他的孩子，一堆儿小鸡。请问你能想到一个什么美食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时间来到17:50，好饿呀，你有没有很饿呢？我觉得自从啊，最近我感觉我吃晚饭都不太准点准时，有一顿没一顿的。因为我们融媒体中心就是在升级那个智慧食堂之后，我会经常忘记挂这个饭卡，所以我今天又忘记挂饭卡了。此时此刻我是饥肠辘辘的在做节目啊。然后一看到这些美食的时候，就更加的饥肠辘辘啦。好，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看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吧，让我猜猜。

0: 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囧脸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我们来关注，随着台风对陆地影响的逐渐的收尾啊，南方的天气呢终于啊回归平静了。这波雨呢真是下得太久太久了。而北方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大范围的来袭，我们惠州会被影响吗？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8号了，那么在昨天呢一股全能型的这个冷空气来袭，未来几天呢将携带这个降温降雨还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呢对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呢将出现这个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啊，十余个大城市的气温将创新低。这波降温呢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过程。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师分析说，这股冷空气呢属于全能型的选手，它不仅呢影响的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将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的降雨、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受到这个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呢，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和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这个4到6度的降温啊，局地的降温呢是8到10度左右，并且伴有4到5级的这个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降温过后呢，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的新低，那么也就是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的迎来一波降温，当然这个就幅度比较小了。降温过后呢，南方的炎热感会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30度的这个气温呢将逐渐的南压至江南东部、华南北部，最低气温大多会降至20度上下。我们广东气温是一个小幅的下降啊，一个所谓的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因为到我们这儿基本上这个影响就不是特别的大了。广东呢是自东向西有分散的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小幅下降，起码呢一早一晚应该是不用开空调的。这两天其实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后面几天可能相对这个气温会小幅的下降一点点。我们来看到明天呢，像粤西市县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啊，其余市县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有分散的阵雨，最高气温呢粤北珠三角北部是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31到33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11到12号是多云见晴天，局部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那么13号呢，南部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县区是有阵雨啊。展望到14号的时候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九号夜间起沿海和近海海面风力将逐渐的加大，海上交通作业还有海上作业以及滨海旅游等海上活动需要注意的安全。敢问说啥题呀？这个刚刚看直播前面都没有听到，敢问我再跟你重复一遍，跟我们小伙伴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的是听图猜美食。这个题对于没有吃晚饭的人不太友好。我们今天这个听图猜美食呢，就是说那是第一幅图是一只鸡，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只鸡，只不过它后面拉的一个婴儿车，这个车上呢有一堆它的孩子，也就是小鸡，大鸡带着小鸡。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美食呢？胖虎说肯德基，肯德基不对。哎，我们的新少很厉害呀，新少刚刚是最早应该算是发来正确答案。瑞说鸡蛋仔。不对，瑞不对哦，不是鸡蛋仔哦，那到底是什么呢？刚说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没有吃晚饭的人不太友好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对于我们司机朋友来说注意一下了，就最近如果说刚买新车的我们的惠州的街坊们，一大批新号段要来咯，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惠州交警投放一批新的小型汽车号牌，这个号码真的是非常的亮啊，我们来看到约 LFN8888 约 LDX6666 这类的，看着就是

0: 点的号都是在池子里等着你抽。我们先看这一次有哪些新号可以选啊，就是如果说准备要买电车的朋友，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号段是约 LDX 多少多少多少，约 LDY 多少多少多少啊，还有约 LDZ 约 LA 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多少多少多少，这个就是代表数字了，也就是说从约 LDX 动动动动到约 LDX 9999，一整片都是你的选择池。所以想要抽个什么8888666，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甚至可能你还有机会带着自己生日的号也不一定，是不是？那如果说是开混动或者插混的朋友呢，这次的号段会更多了，从 AOFN 到约 LFZ 啊，12个字母段一次性的放出来，中签的概率呢是大不了多少。那么具体的这个排号，比如说这个约LFN 还有约 LFP 约 LFQ 约 LFR 还有约 LFS 等等啊，这个节目的关系我们就不全部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那选号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就是拼手气，很多人不知道车牌选号跟抽盲盒其实差不多的，新号段刚放出来的时候呢是最容易抽出两号的时候啊。那么因为这个池子里的全是0到9的完整的数字，8888666699999这种炸弹号就看谁先下手，等过一阵子呢这个靓号被挑走了，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普通款。所以在9月10号前后准备上牌的朋友真的是可以掐着点去，手气好的话呢一块能够记一辈子的牌子就这么到手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感悟说酱爆鸡丁，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要流口水啦。但是它也不是酱爆鸡丁，目前看到的就是新少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我们稍后再来重复一遍这个题目，一只鸡，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还是这只鸡，但是它后面多了一个婴儿车，它在前面，这个车在后面，车上载满了它的孩子小鸡。那么这样的一幅图你能想到一个什么美食呢？时间来到了17点58分，我们说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其实这个秋意就渐浓，虽然说在我们广东中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它确实还是进入到秋季了。老话常说啊，这个秋瓜坏肚少吃为妙，在秋天我们建议大家吃这四种白色的食物，少吃一些瓜类。这白色食物就是白萝卜、大白菜、百合和莲藕，有助于润肺生津。但是像这个西瓜呀这类的啊，草莓呀、哈密瓜呀等等一些偏寒凉的瓜类的食物水果，那么就建议大家就尽量的少吃一些。其实中医讲究五脏对应的是五色，秋天就对应的是白色，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既然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游戏跟这个吃有关啊，就建议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大萝卜、大白菜、百合、莲藕都是不错的选择。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手中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点的02分，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8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好啦。稍后我们来出下第二道题目，你们就猜猜这粉丝群我为啥没有直接的回答你们，而是发了几个哈哈哈哈，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错的话，我就会直接说错。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的《乱》啦。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感悟说小许我还在上班呢这个点还在上班啊，我那天说我们感悟上班可清闲了，8:30早上才出门，然后他说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什么来着，是不是老板对他们没有管得这么严，是不是还是怎么样，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呀。原来刚刚我看到粉丝群啊，就有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看我们粉丝群的一些消息，原来大家都在说我们听友胖虎每天都在群里面，是一个非常社牛的听友啊，就说你的这个下班下的也太早了吧，就让我们的粉丝们非常的羡慕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平时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依旧是听图猜美食。

0: 我今天的第二幅图，第一道题目的第二道题目的第一幅图啊，是一块肉。第二幅图呢，这块肉呢被切小了一点点，然后放在了一个勺子里面，就是大概这块肉已经被分割了，就放在一块勺子里面。然后这个勺子的颜色是一个红色的，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美食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幅图，就第二道题的第一幅图就是一块肉，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块肉，只不过它被切割了，切割成了一小块，放在了一个勺子里面，然后这个勺子呢是红色的，请问这会是一个什么美食呢？好饿呀！我跟你们讲，我今天的这个美食的名字，每一道都是我喜欢吃的菜，我就是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菜来选择的题目，你知道吗？每一个菜最起码都能够下三碗饭。到底是什么美食呢？我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那天有网友说他去买那个含羞草，发现哎呀一点都不含羞，那叶子开得大大的有。于是他就去找那个老板说，老板你这个是含羞草吗？老板说这是含羞草啊，那为什么不含羞呢？老板说嘿嘿，你不知道，你买的是我们店里最不要脸的那一盆。

0: 敢问前辈怎么称呼？
1: 鄙人姓黄，小字飞鸿。
0: 黄飞鸿？
1: 是黄飞鸿。
0: 你是哪儿人呐？怎么感觉有点口音啊？
1: 你猜，我给你个提示，第一个字念虎。
0: 湖南？湖北？
1: 哎，
0: 那除了湖南湖北，咱们中国还有胡子打头的省份吗？
1: 当然有啊，我是胡建的。
0: 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岛是什么岛？
1: 冰岛。啊，
0: 那世界上最大的洲又是啥子洲？有没有哪个晓得？是招待不周。
1: 牛郎织女中间隔着一条河，
0: 是什么河？是性格不合。
1: 富贵什么球？有没有哪个同学晓得？
0: 老师我知道，双色球。八大菜系之首是什么菜？送分题啊。老师，是预制菜。下一题，36计第一计是什么？是食品添加剂。最后一题，唐僧去西天取经取的是什么经？取的是五显易经。我妈经常说我是一个植物杀手，桃花也不来，发财树也不开。咋了？我是百草枯啊。我觉得没钱的日子真的是太难过了。就是你想啊，你去看一个视频网站是吧，现在网站都是少则30秒，长则120秒，很多广告。如果你觉得这个广告太长，你不想看，那么怎么办？你就只有花钱买会员。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事情，它逻辑有点不太对呀。就是你买了会员不用看广告，没买会员你就要看广告，可是这些看广告的人他连会员都买不起，他看广告有什么用啊？这些广告应该给那些买了会员的人看呐、啊，这样他们看广告的时候自己还能有一些优越感。这些广告都是我花钱买回来看的，那些穷鬼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哪个二手车直卖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妈经常说你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我说老了就死。我妈说别人说闲话怎么办，那就死在他家门口。

女主。我刚看到粉丝群云吞，他说小雪你出的这个题实在是太简单了，你知道其实我刚刚纠结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善良的告诉了你们红色这个颜色。这道题但凡如果我没有说颜色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么多人能猜得出来。你看我的这个题目，第一幅图是一块肉，是不是？第二幅图我说依旧是这块肉，只是我把它分小了，分割了，放在一个勺子里面。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同志们，你觉得你还能猜得出来现在的这个答案吗？你知道人有什么在那个纠结的那个点呢、啊、那真的是纠结啊。我当时就想，我要不要告诉你们是红色的勺子呢？后来我还是善良了一把，告诉你们是红色的勺子。你说是不是这个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我说的红色的勺子，那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我没有说红色的话，我觉得啊，不一定你们能够这么清晰的能猜出正确的答案。我来看到阿志啊、这个阿志是在公众号的后台，阿志说小雪，我要吃红烧肉。在那个有一年我们去湖南的时候，吃到的那个毛氏红烧肉，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就回家，当时问了下那个老板的做法，回家就一比一的复刻了一下。哎，没想到，当然复刻的这个不是我啊，本人是不会做饭的。然后家里面人复刻了之后，哎呀，就觉得非常的像。然后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叫秋氏红烧肉。

我觉得还有那个东坡肉也很像，就是红烧肉的一种做法，所以非常的下饭，是不是？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也很下饭，今天都是下饭的菜。燕子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 ，Zion 吴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现在第二道题，我觉得我说了这个红色的勺子以后，那就非常的简单了。

跳题，又回到一只鸡，还是那一只鸡。第一幅图啊，第三道题的第一幅图依旧是一只鸡，然后这道题的第二幅图呢，还是这只鸡，但是秋风落叶，这应该是一只活到了秋天的鸡吧。这只鸡正在秋风当中，它的身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秋叶。请问这会是一个什么美食呢？同样就是我们刚刚的那只鸡，第二幅图依旧是这只鸡，只不过这只鸡就是旁边有些风，风吹落了树叶。你能想到一个什么美食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啊。我今天跟大家吐槽的这个事儿也是跟吃有关。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条热搜，关于多地严查了这个赵一鸣好想来等零食门店。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啊，在我们博罗县城，然后我看到有一家这个拐角处的一家店铺，可能是以前是做那个母婴店的，然后现在呢那一家店呢也是打起了这个赵一鸣的横幅，估计是即将开业一家新的赵一鸣。我就发觉像赵一鸣这样的一些零食店，他们的选址应该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比如说有没有发现很多都是在这种街角的，就是转弯处，这个门店的店铺它就是两边都能够看到，它应该是有一定的选址的标准啊。然后今天看到一家也是在那个街角的一个转弯处，两边都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店，所以你会发现说一家一个小小的我们的县城就已经有好多家这个赵一鸣和零食有名等等之类的。但是最近呢，关于这些零食店呢就登上了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不是指好的方面，而是指短斤缺两这一方面。赵一鸣好想来头部量贩式的这个零食品牌呢，是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根据这个央广网最近的报道啊，河北有顾客在赵一鸣的门店购买了四块牛肉干，店内的称重是 64.58 元，负称呢仅为 17.29 元，无独有偶，河南这个地方呢有顾客在好想来门店购买了一袋零食，结账是111元，当这个顾客要求重新称之后变成了64.8元，大家可以想象这中间差了多少钱。最近呢，多地市场监管局出手整治关于这样的一些零食门店啊，其中就包括像内蒙古包头市市场监管局紧盯好想来赵一鸣等等一些这个主流的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开展了量贩式的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对于这个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重拳亮剑，累计检查的零食经营门店是123家，电子计价秤是284台次，抽样检验定量包装商品是6批次，发现了一台电子计价秤未经检定，执法人员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那么包括像山西江苏多地啊，都是有对这个零食有名赵一鸣等一些主流的零食连锁门店来进行查验。那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呢，在最近确实登上了热搜，很多人的现身说法都是觉得说你感觉好像非常的便宜。你看花花也是说的，是不是他说几乎每个镇都有赵一鸣超市。是的，罗雄说今天8号赵一鸣打88折。他说我也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一种错觉，你会觉得说尤其是这个水方面也很便宜，然后呢你会觉得像薯片也比这个一般的超市要便宜。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事情，他的这个虽然说看上去包装好像是一模一样，但是其实它的净含量啊，净重量和这个在超市里面的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也就是说赵一鸣和零食有名这样的一些零食门店，他们的这个净含量跟普通超市相比它是缩小版，也就是它就是所谓的零食渠道。如果说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应该规范的每一个商品都应该要印有零食渠道这样的一个字样，但是有这个记者就去看到只有不

分的商品，部分的这个饮料上面会标有零食渠道，也就是一个内部渠道，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版本的这样的一些零食。所以即便是你看到这个价位看上去好像是便宜不少，但是它的含量是少了呀。其实这个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只是给你了一种错觉，也就是说中国人我们老百姓都是有一点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是不是不要白不要，或者是打折的，或者说你会觉得哎，这家比这家便宜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想要买，但是你没有去看到它背后它的净含量其实是少了的。如果说你拿一个一般商场的这个比如说冰红茶和它张一鸣和临时有名的冰红茶，你仔细的去对比它的这个含量，确实是会有一定的变化的。不是说它的这个产品有问题啊，它的这个批次不一样，它的这个渠道也不一样。所以记者就说，它正规的应该是每一个产品都应该标有零食渠道这四个字才应该是合规的。那么针对最新的这个热搜呢，这个门店也发出了一个回应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张一鸣发出的一个针对最近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回应，说到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对此呢，他说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沟通，全力配合检查，同时呢，对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和困扰呢，他们诚恳地说一声对不起。针对这个称重的问题啊，他说临时很忙，赵一鸣等一些严格落实好以下的工作，每一次的这个称重，这个称错的话，赔10倍的差价。包括这个临时很忙，赵一鸣临时将成立专项的基金先行赔付，也就是说从9月7号开始，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的提高赔付的标准，按称这个称错的一个商品的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还有就是说每一台秤以后呢都会校准了才会用啊，同时呢上线全国的门店的这个秤具的一个监控的系统，实时这个监控称重的情况，发现异常的时候呢及时的预报，以及呢就是说散装商品称重之后，每一笔订单的称重信息都会留痕并传回总部，可以追溯不可以篡改，确保出了问题追得到人查得到原因。以及最后一点，说到每一家门店都会有人监督，所有门店的店员每月严格考核收银的规范啊，总部督导定期的检查，落实不到位的门店负责人与督导一并追责。这是赵一鸣发出的一个对大家的一个回复。一些网友们说到，建议可以放一台公秤在每一家门店，就方便大家去复秤，同样的检验的标准，问题能够现场当面解决，可控性相对提升。别人拍手称好，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就是说放一台公秤，就门店的店员先称了之后，如果你觉得对他有意义的话，你可以在公秤上面自己再进行复秤。这个建议啊，就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拍手叫好，就觉得这个方法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说不管怎么样能够第一时间出来承担责任，直面问题没有回避，还是值得老百姓肯定的一个做法。希望这个制度越来越完善，服务越来越好啊。以及包括有人说这个会员日就要到了，我要去进货了，希望能够准确点啊。今天是8号，各位要去进货了吗？希望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我们的这些门店都能够规范一些，再规范一些，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买到更多的一些合格的实打实的足量的我们的一些商品。猫熊说今天去赵一鸣用淘宝扫一扫，结账的时候发现比网购贵好多，是吧？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零食店呢，它就是看着便宜，你也不知道买了啥，最后结账的时候就会傻眼，你看着这个好像很便宜，才2块多，那个才3块多，最后结账的时候100多。我觉得唯一不会踩坑的，在赵一鸣这样的一些零食店，就是买那个矿泉水，买矿泉水1块多一瓶，真的，我就觉得这是唯一不会踩坑的。而且就相对这个水类啊，它确实是会比其他的看上去便宜。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进门最明显的看到的就是饮品类的货架？为什么很多人说，其实这些东西它摆放的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一定会先以非常低的一些价位，在最醒目的位置，然后让你有个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你才。

会继续的在店里面觉得有一种错觉，这个店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2块多，非常便宜的。其实呢，最坑的就是在那个所谓的散装区，就是要去撑的那些所谓的散装的零食，而且那些散装的零食你都不知道那些牌子，非常多的一些杂牌混在里面。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业内人士就不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去这个赵一鸣店或者一些零食店，你最好就是买那种商场也能买得到的那些牌子的一些，即便它的这个克重量不同，但是最起码你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个这一包是多少钱。但是如果你买散装的要称重的，那这里面就确实会有可能会踩坑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不得不表扬乒乒乒什么呢，乒嘻嘻吧。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说，你看像胖虎也说，他说我现在都是网购，猫熊也说他觉得网购会更加便宜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用网购的话，你会觉得淘宝反而用的比较少了，更多的人现在习惯性用乒嘻嘻，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服务，就说到拼多多的这个服务确实没得说啊，顾客至上真的是在这个平台做到了极致，其他平台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而且就是刚刚说的亲民的这个价位。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导播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18:28哦，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呢继续的来关注到，在新闻过后继续关注到我们1073的其他的节目。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赵一鸣零食有名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的门店缺斤短两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小伙伴在今天，你说你要去进货是不是，我们希望今天的我们在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大家去可以稍微的避避坑啊，怎么样去购买这个商品，怎么样去买到你心仪的一些产品，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们来公布下最后的题目，今天我们的这道题目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美食，第一道题目是辣子鸡，第二道题是红烧肉，第三道题是什么呢，第三道题是什么呢，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椰子鸡。

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椰子鸡啊，因为这个鸡它站在这个树叶当中。那就是椰子鸡。你有猜对吗？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们三道题的答案已经公布喽。舒芙洛说对对对对对，什么对对对对对。好的，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

0: 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3名。

0: 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

0: 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

0: 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

0: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

0: 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莫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6: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7: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9: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1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

0: 播音员吴月轩，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
1: 欢迎月轩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0: 夏天，作者冰心。夏天悄悄的，悄悄的，像一个活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衣，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1: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洛阳街道开展防蚊灭蚊集中行动，百名画家用画笔描绘博罗古城之美；惠州博罗产业园区配套超市开业，15分钟生活圈加速成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近日洛阳街道在横江尾村开展常态化精准化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蚊虫滋生地清理、全域科学消杀、入户宣传引导，全方位织密村居健康防护网，切实守护村民身体健康。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组作业，手持喷雾器、热烟机等专业设备，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卫生死角等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同时入户排查隐患，宣传防蚊灭蚊知识。本次专项整治行动自8月31日启动，重点以村内蚊虫滋生源头为中心，对周边100米范围开展精准防控，每日出动消杀人员20人次，开展2次全域消杀，同时重点排查清理村民家中积水盆罐、水生植物容器积水、闲置杂物等隐患。截至目前，累计入户80户，排查301人，清理蚊虫滋生地200个，清运各类垃圾12吨，同步发放防蚊宣传单120份，消杀。

0: 千片1100片。洛阳街道横江尾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卢文康。
1: 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根据街道党工委和防控办的工作指示，就每周开展2到3次的一个消杀工作，还有环境整治工作。同时呢，也会呼吁村民主动的参与这个倒积水以及点蚊香的一些工作了。
0: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钟平祥报道。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荣城城市艺术计划第3次采风活动走进古城葫芦岭，来自深圳、江门及博罗本地的画家正进行现场创作。这场活动旨在把古城变成一座开放的美术馆。本次采风特别选取了葫芦岭北麓的金银湖作为创作主题，现场笔墨飘香，画家们有的画湖光山色，有的画村居风貌。创作的作品预计年底在博罗粮仓集中展出。深圳画家吴宣东：
2: 我就是出生在这个葫芦岭下面啊，那个一小旁边，80年代初就随父亲就迁到深圳去了，经常有一些艺术活动，经常会回来参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重新对这个博罗县城还有我这个出生地重新有另外一种感受和思考。它其实有一些很千年不断的这种烟火气在里面，很让人温暖。
0: 江门画家林伟仪：
3: 我是从江门这一边过来的，这一些景这样非常多的这种绿化，还有一些自然的风景吧，进而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创作的环境。
0: 作为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博罗本地艺术家曾丁科介绍，此次采风汇聚了多地画家，围绕葫芦岭金银湖这一主题进行创作颇有意义。博罗画家曾丁科：
4: 我们都会陆续会开展这个活动，有好几期，有不同地方来的画家对于我们古城进行采风，像深圳有一些画家来到我们博罗，都会说有一些好的题材跟提供给他们，类似我们那个古榕树那里，看能不能就以这个题材去创作一幅大型的一个作品，历史题材的作品。
0: 据悉，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荣城活动自今年7月启动，由博罗县建工集团主办，旨在通过百名画家的画笔记录博罗的四季之美与城市变迁，将古城变为一个开放的美术馆。全媒体记者林小敏、王静报道。近日，惠州博罗产业园区10万片区便民配套载体制建工智慧人才公寓万家连锁超市正式开业，让园区职工、公寓住户实现家门口便捷购物，园区15分钟生活圈加速成型。全新开业的万家连锁超市营业面积约3000平方米，生鲜果蔬、日用百货、零食饮品品类齐全，各类用品一站式购齐。以往园区周边大型商超稀缺，采购生活用品需到几公里外的商圈，如今超市落地公寓楼下，下班散步就能采购所需物资，日常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园区员工：
5: 我们以前就在对面园区这上班的，这个超市开了之后，我们就不用跑到铁厂那边去买东西了。现在周边的配套越来越完善，产业园区一走出来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一些需求了，就居家跟工作还有出行都很便利了。
6: 比如说购物这方面比较一实惠一个方便，我就是人才供应吧，
7: 今天就采购点饮料吧，一点蔬菜吧，
6: 这边还可以吧，环境也蛮不错的。
0: 据了解，建工智慧人才公寓是博罗县3个在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之一，项目于2026年3月交付，共推出508套房源，其中包含31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和169间公寓，公寓配齐空调、热水器、洗衣机、电视机、沙发、衣柜、床等全套家电家具，真正实现产业人才拎包入住。作为商业加酒店加公寓的复合型综合体，项目商业配套早已持续落地，麦当劳、瑞幸咖啡、电竞馆等多元业态已率先入驻营业。此次超市开业，进一步完善了片区商业配套，形成一站式便民生活格局。超市合伙人吴文成：
8: 十万的最大工业区，然后这周边呢没有这个超市，最少呢要有3公里，这个村里面的市场也不成熟，所以呢我就想着呢来这里就为这些工人的服务。
0: 完善的生活配套是留财兴产的关键，惠州博罗产业园区坚持以产聚财，以财兴产，宜居留财， 持续

完善生活配套体系，优化园区人居环境。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丰富生活场景，全力打造暖心安居港湾，以优质配套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王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北京时间
1: 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0: 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

早间的7:42，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我刚刚就是在上节目前，在窗户外面已经看到那个阳光都已经射到墙壁上了，你知道吗？今天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哦，然后一大早我觉得有阳光，心情就会特别的好。周三了，还不赶快进来塞一身汗呀？这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哦。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能够吵醒你的耳朵，伴你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大早胖虎就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然后他说小学早安啊，老板说公司离了谁都能赚，但是我请一天假他又不同意。他说我请假这老板不高兴，可是老板请假我却很高兴啊，这就是所谓的格局吧。我这两天啊在找一首歌，是我那天不小心刷到的一首，就是那种上班歌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其实就一下刷过去，我想去找回那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我这两天还在寻觅当中啊。找到了之后我觉得把它作为我们早安1073的那个片花来穿插一下。哎呀，那首歌道尽了打工人的心酸呢。等我再寻觅寻觅啊，希望能够找到。就有时候不小心一下刷到了，但是当你没有留意的时候，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又刷走了。我来看到初心说小雪早上好呀。哎，初心今天怎么是打的文字没有发这个语音呢？我会有点不太习惯。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7:47啦，此时此刻已经在送娃的路上了，或者说在上班通勤的路上了，是不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有把你的耳朵吵醒吗？让我掐指一算，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我刚已经说了，阳光都已经射了墙壁。让我掐指一算，你现在应该在通勤的路上。让我再掐指一算，你今天早上醒来的

0: 件事情一定是打开手机。有人说你说的不是废话吗？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为什么说你睁眼的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刚说的掐指一算，不用算都知道啊。可是这个事情，这个习惯会悄悄的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一些伤害哦。所以以后揉揉眼睛再打开手机。到底是什么伤害呢？我们稍后来跟各位说说。我们首先还是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然后今天是9月9号了，明天9月10号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教师节即将到来了。我们来看到，在今明两天呢，我们惠州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阵雨啊，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依旧是在31到33度之间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11到12号是多云见晴天，局部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温度是33度左右。13号呢，南部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县区是有阵雨。展望14号呢，这个多云见阴天，是有雷阵雨的。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呢，9号夜间起呢，这个沿海和近海海面的风力逐渐的加大。那这个海上交通、海上作业和滨海旅游等海上活动需要注意安全。这个其实也是说到在这两天适合晾晒，但是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呢，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啊，我们广东省是自东向西会有分散的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小幅的下降。因为北方现在正在经历一波冷空气的来袭，而且这个覆盖还是比较广的，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广东之外啊，就北方的一些城市就已经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秋天了，一年四季四季分明。比如说在我们四川，其实这个月份这个时候还好，就是非常明显的一到中秋国庆的时候了，你就必须要开始穿上那个薄薄的那个夹克，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小外套的了。可能在这个月这个上旬还可以穿短袖啊，穿着非常薄的一些衣物，可能到了这个国庆就必须要开始穿着一个外套了。它突然间的这个四季分明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个冷空气到了我们广东之后就变成了弱冷空气了，所以这个降幅呢只是小幅度的一个降温啊。但是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一些秋日体验卡吧。前段时间的这个秋日体验卡让很多人会觉得说体感非常的舒适啊。我昨天在看到说最近全国的其他的地方都在降温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我上一次休假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川西，8月份的时候正值最热的时候，我们都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物，然后在那个早上和晚间的时候你要穿那个薄薄的羽绒服。我就在想，那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十月像那个折多山那一定是要下雪的，估计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在这个季节去出行的话，真的是一定要带上厚厚的衣服啊，千万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和攻略啊，不要傻乎乎的还穿着一个薄薄的外套就出门了。分享完天气的情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博罗现在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县城洛阳片区惠博大道中州半岛城邦路段车流是较大的，通行缓慢。天虹购物中心周边红绿灯路口是车多，注意排队依次通行。关注到国道 G324 广山公路长宁福田段正在道路改扩建啊，福源路口单车道通行，大车较多，容易缓行。在高速方面呢，博深高速丽林北站往博罗方向是有事故的，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1、2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行，其余城区的主干道飞龙大道滨江路整体通行是顺畅的。提醒大家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注意到观察标识，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小心驾驶啦。啊，初心说因为娃今天进学校啦，今天进学校时间比较早是不是，所以怪不得一般呢我们的是小朋友来参与的话就会发这个语音过来，然后让我今天觉得，哎，怎么今天没有语音呢？ 早间的7:52，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刚刚说的早间的第一件事情，你一定是打开手机。除了打开手机，有没有人说我早间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打开手机？有时候我早间的第一件事情是上厕所。我上来来说说，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视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听到一首，这首歌啊。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叫《八号当铺》，第八号当铺。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看过，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叫做《黑色契约》。这个前奏其实有点诡异感，但是现在听的话，你会觉得这种感觉也很特别、可能是那天无意中听到这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关于起床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够看手机。我们在这时刻听到《黑色契约》，来自杜德伟。

如果真的有你八号当铺的话，你愿意典当你的什么呢？我们在这一时刻来说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先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刚说的，在早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很多人是拿起手机就看，但是殊不知呢，这个习惯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一些伤害。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你要知道这种伤害它是潜移默化日复一日的，所以当你早上第一件事情你一睁开眼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来刷消息啊，看朋友圈啊，回信息啊，翻短视频啊，你很难想象睁眼就看手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毁掉视力。所以为什么不建议一睁眼就看这个手机呢？

0: 浙江医院的眼科医师比喻说啊，说这个看手机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好比是在跑视觉的马拉松。但是早上呢，这场马拉松的起点是设在陡坡上啊。你比如说，你刚睡醒的时候，多半你是一个躺的一个状态，手机和眼睛的距离就缩小到20厘米以内，就是比一本杂志还要近。那么你的这个睫状肌呢，被迫的开启了高强度的聚焦模式，所以一大早，其实你的这个眼睛打开了，就是在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其实会让眼睛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这个清晨的房间的光线是不足的，手机屏幕呢却亮得像一个小太阳，强烈的这个明暗对比呢会让瞳孔疯狂的调节，你简直就是在给眼睛做仰卧起坐。所以我觉得同样一个道理啊，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半夜的时候，如果你半夜醒了，千万也不要拿起手机，一个是刚说的这个明亮的一个对比会让你的这个睡意荡然无存，很多人就是在比如说你想起来上厕所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手机，哎，发现完了，这就睡不着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之前在曾经分享过他的那个重点是说到半夜不要看手机，那么今天说的这个是早间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不要这么着急看手机。再来看到看手机的时候，如果说被精彩的内容所吸引的话，那么每分钟眨眼可能不到5次，正常情况下大约是15次，所以你的眼睛的表面的泪液还没有开工就被蒸发了，大大的增加这个眼睛的干涩感啊。你不知道吧，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泪液的分泌会减少一大半，所以早晨本来就是这个眼睛的补水的黄金时间。如果你一醒来，哎呀，就盯着这个视频也不错，那个视频也还好，那你这个本身就干涩的眼睛，那更加处于一个硬撑的状态啊，还没有吃上早饭就先996了你的眼睛。这么折腾的话，眼睛还没出门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干涩发痒，看东西像蒙了层雾，全都是对你的无声的抗议啊。所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明天开始，这个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不要再是马上拿起手机了，希望你的房间的光线各方面你都适应之后你再去拿起手机。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事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开车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剥落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8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响起爆炸声，俄方恢复对基辅空袭，打击当地国防工业、军用物流相关设施。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另外，中国地震台网测定，9月8日14:48，云南昭通巧家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暂无重大灾情报告。娱乐消息，歌手黄龄确认加盟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于9月12至13日赴山东临清参与分会场录制。本地快讯，惠州市2026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